什么鬼了，别那么激动，你鬼了还能担心什么的，你还不要乱来呢，杀了你妈妈鬼了给你那是哪里，你家一代的是东西的家，你那龙巴上面当给你给你